斯海峡。特朗普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3: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4: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5: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4: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3: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5: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4: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3: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5: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4: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3: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0: 神地北谈华语。
1: 计划书赶着交，你负责的那个部分做好了就赶紧发给我，我检查了确定没有错误就给主管发过去，别拖了，快点做。
2: 没人性，眼里心里只有工作业绩表现。
1: 干嘛呀你，东西赶着交还在那里絮絮叨叨的。
2: 是工作重要，吃饭是我这种不长进的人做的事。我问你，为什么我们给小林鉴别你不来？不过是一起吃个午饭，又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你连吃个午饭的时间也没有。
1: 经济不好，能多拿下一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一个项目可以养活我们多少员工。
2: 哼，吃了饭再做难道不行吗？
1: 去那里看小林哭啊，还是看你怎么安慰人？
2: 人家已经变得很坚强了，没哭，反倒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感谢不留他的主管，说什么主管让他成长不少。
1: 他比你成熟得多。
2: 你就是不会说话，不是刺激我就是到处得罪人。
1: 所以嘛，这样的场合你去合适？
2: 我多希望你在场。
1: 有好吃的？
2: 他呀，当场吟了一首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音还拉得老长老长的，一脸悲伤失落的样子。未免尴尬，他一吟完那首诗，我就拉着大家鼓掌。
1: 搞不好人家都还没念完，就让你给打断了。
2: 不会吧？
1: 他的举动可以说是长歌当哭。
2: 对，成语长歌当哭指用长声歌咏或用诗文来代替痛哭，借以抒发心中的悲愤，形容借歌抒情。
1: 长歌就是拉长了声音吟诵，以放声吟诵当作痛哭，多指用诗文来抒发心中的悲愤
2: 啊。我们之前谈过安步当车，死马当活马医，其中的当也是当作的意思，所以得读作第四声当。而这句成语长歌当哭的当也是当作的意思。
1: 他可以马上吟诵一首诗，可见中文造诣很高啊。
2: 人家在学校的成绩可好了，只是可惜以前在学校参与的课外活动少，所以缺乏组织大家开展活动的经验。
1: 过去的经历成就今天的自己，他在这段期间的经历也必会成为他他日的垫脚石。祝福他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世界上有许多新奇的人生体验，如果在最合适体验的年纪错过了，随着岁数渐长，即使有机会也无力消受，于是看着别人尽情欢乐，心里会莫名生出一丝酸，一丝无奈，一丝遗憾。为了不在此生留下遗憾，今天一定要过得好，因为明天会更老。老不可怕，可怕的是该经历的没经历，该体验的没体验就老了。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体验，把每一天都活得畅快淋漓，才能在走完这一生时回头想想，觉得这辈子没错过什么。我是金华，愿你心随所愿，实现梦想。
1: Oppan Gangnam Style，
2: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只会羡慕别人的幸福，等到自己失去幸福以后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原来幸福并没有一定的模样，烛光前的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但寒风中的泪眼婆娑也可能会是幸福的样貌。即使你曾经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与幸福擦肩而过，也不要太早放弃。美梦破碎之后的人生，将会在重建的过程中重新体验幸福的真谛。只要你相信幸福的最后结果虽然成之在天，但幸福的开始绝对超之在解。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部分是在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你好，我是微微。

0: 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洲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洲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in Rain 温馨。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 70% 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今天的保健专讯呢，我们要来聊一下中年后懂得减少五种人事物，生活会变好。这位作家就是阿飞所写的，平凡就好，然后慢慢变好，在过度努力的世界活出自己的从容里。他的所写的这本书当中呢，就写着说，凡事呢都是一体两面，增加了什么，同时也可能失去了什么。所以作家阿飞整理了几个生活中该减少的事，把手头宽裕的钱存起来，买基金，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商品，通过这些早期的财务规划，在面对年老的退休生活才不会忧心忡忡。那大部分的人呢，对于每个阶段的自己都有一点期许，一点想象与一点不安，期待进入下个阶段的自己能够比现在的更好，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虽然隐约的对未知的将来怀抱着一点担忧，不过认真的人会觉得自己应该做好准备，因应日后的各种转变。那年近半百，回首30岁的时候呢，阿飞呢他就建议那时的自己呢，不要追求增加，而要懂得减少。凡事都是一体两面，增加了什么，同时也可能失去了什么。增加会让自己背负越来越多的包袱，如果懂得减少负担，生活就可以不会被太多杂物干扰，过得更有效率，更轻松。所以他整理了过去写过的内容，列出了几个重点，用来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到底在生活中应该减少一些什么。那第一呢，就是减少不重要的人。我们的时间与心力有限，真的不要浪费在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没帮助，甚至不把你放在心上的人。减少与不合适不重要的人往来，并不是说要对自己有帮助才愿意交往，而是要排除那些会干扰你变好甚至拖累你的人，这样你的精神与时间只会专注在日常上，就能过得更平静也更自在。他说，那么多爱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与其等待别人对你好，不如你来对自己好。你不爱自己，又会有谁来爱你？每天都好好的打扮，好好的努力，然后这才是最值得花时间与心力的事。第二呢，就是减少无谓的花费，尽早学习规划自己的财务，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减少一些

考一下，要购买的东西是真正用得到的吗？还是因为优惠打折很划算，就很想要买？把手头宽裕的钱存起来，就用稳定长久的投资规划，例如说买基金，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商品。透过这些早期的财务规划，在面对年老的生活才不会忧心忡忡。记住，别再乱花钱了，不要打肿脸皮充胖子。我们的价值不是光靠钱堆积起来的，靠的是你的能力与品德。第三，减少不必要的应酬。或许很多人会说，参加这个应酬或者派对啊，是为了拓展人脉与社交圈，对自己的事业与未来发展有帮助。可是呢，他就说，经常参加交际应酬的人可以仔细的评估效益如何，有因为这些活动而获得什么的发展，或是增加了很多赚钱机会吗？真的值得自己花费时间与金钱吗？所以他觉得说，与其花费太多的时间与金钱，让自己啊就因为应酬喝得醉，玩得很累，搞得没精神好做正事，倒不如啊拿些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与相知相惜的好友相聚，或者是看书上课，不然用来睡觉都还比较划算。第四，就是减少没有帮助的情绪，尽量别让自己经常陷入不开心的情绪里。他说，用不好的心情就会做出不好的成果，不和自己过不去，很多事情自然会过去。如果你时常在众人面前的发脾气，不止影响了周遭的气氛，也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那是非常不成熟的表现，对事情也没有任何好处。不要浪费时间在生气与批评，适度的发泄有益健康，但是呢，过度的发泄情绪就会破坏人际关系，学习转念与感谢，生活就会过得比较舒坦。第五，减少造成负担的饮食，要懂得健康的重要，没了健康，什么理想、幸福、快乐都免谈。为了保持健康，除了要养成适当的运动习惯，饮食也要开始调整，把过去就是重油重咸多肉少蔬果暴饮暴食的习惯改掉，多喝水，多吃蔬果，少吃油脂，少盐少糖，然后不要吃得太饱。或许有人觉得说，吃得那么清淡，生活怎么还有乐趣？那他就这么想，习惯就好。他说尽量吃不造成身体负担的饮食，并不觉得生活没了乐趣，偶尔还是可以吃炸鸡啊等等，但当完成了某个目标后的奖励，而且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幸福。那减少绝对是我们越早领悟好的人生态度，把生活里的那些复杂的麻烦的还有会干扰的人事物都尽量减少，安稳就好，平凡就好，然后慢慢变好。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对于有视力问题的老年人，无法阅读药瓶标签上的小字或区分药丸，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使用药物。因此我们建议患者每次在服用药前应该仔细阅读药物标签，患者可以要求更清晰的大字标签，或根据药物标签上的说明向药剂师寻求解释。此外，我们也建议老年人在明亮的地方，比如靠近窗户附近服药，或在服药时开灯。

0: 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2: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对朋友，在汗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4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喜欢网购的朋友是不是也曾经发现说网购交易面对问题时投诉无门呢？其实现在您可直接的透过 EasyAdwan App 来做出投诉了。随着消费模式的改变，网上购物成为一股趋势。然而消费者若在日常交易中面对问题，却并不知道可以透过贸销部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阿杜做出投诉。其实消费者如果在网购时一旦发现是货不对半，没有收到货品，买到假货的感觉受骗后，都可透过手机应用程序以及阿杜投诉。民众只需要下载和安装有关手机应用程式后呢，在成功注册户口后，只需拍下交易收据和物品上载至应用程式，就可向贸销部做出投诉。消费者也可以透过贸销部的官网或者热线电话1800-886-800做出投诉。

人人都希望生活过得快乐，但是快乐不像黄金或钻石，它没有形体，看不见摸不着，它到底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够得到它呢？其实快乐就在这里，就是在爱人与被爱里，在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里，在受人赞美的时候，在觉得个人在进步或成长的时候，在与朋友享受满意的社交生活时，在一个愿望达成时，所有的快乐都出现在一个动态的后面，也可以说快乐是因的果。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实实呆呆地坐在那里，快乐是说什么也不会光临的。因此，想要获得快乐，拥有快乐，享受快乐，先得把自己动员起来。快乐喜欢与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其实它就躲在我们四周，但是你不去找它，它永远躲着不出来。你打开书，它在书里；你扭开收音机，它就在收音机里。只要你用了心，很容易就把快乐找出来。这是 Ray FM， 祝愿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拥有快乐。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家长社区及私人领域参与辅导班计划 PIBKS 正式有助于提高 DALA 学生的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该计划的成功体现了学校、家长、社区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密切合作，能够提升学生的学术表现。他在 DALA 福利大厦举行的 DALA 县教育局家长社区及私人领域参与辅导班表扬仪式上这么表示，该计划共涉及12个学习中心的115名学生以及38名教师及导师，通过该计划，其中108名学生成功获得 SPM 合格的证书，进而使达兰县的获文凭者达到了 98.43%。沙龙会通过参与在韩国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旅游业大会和2026年首尔国际旅游展，持续巩固其在国际旅游业的地位。根据沙龙会公共通讯单位 WUCAS 的消息指出，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戴德陈超要率领代表团出席这两项在6月4号至到6号举行的活动。同时他也代表沙龙会政府领取首尔国际旅游展颁发的2026年杰出旅游先锋奖 SITF。沙捞越旅游局也代表沙捞越参与这一次的盛会，在旅游展设立了特别的展区，把沙捞越的旅游产品推广至到全球的市场。沙捞越公共工程局正在拆除素埃穆萨桥，以加快推进这座在2023年9月份坍塌的桥梁的重建工作。桥梁部分结构已经拆卸直到地面，至于结构拆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之后再展开吊运和河道的清理工作。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在官方脸书专页当中指出，河道清理工作预计将在两周之内完成，一切取决于天气状况和工地现场的情况。该局在拆除和重建桥梁期间将另设临时的改道路线，以确保河流使用者的安全。预料苏埃穆萨桥重建工程将于2027年的4月份竣工。龙牙州议员 Dayang Noraza Awang Soho 受委为沙捞越子民经济基金会 TGAS 最新一届信托局的女性成员。沙捞越子民经济基金会主席 Dadolin Talib Saleh 表示，这项任命有望加强沙捞越的人力资本发展和数字转型议程。他指出 Dayang Noraza 的加入将为 TGAS 培养更多高技能而且具有竞争力的人才的工作增添价值，以符合沙捞越的发展愿景。这项任命是在第14届 TGAS 信托局会议期间宣布的，会议也见证了信托局全体成员或续任，任期为2026年至到2029年。配合2026年回历新年，国际大曼松马多功能礼堂将于明天起直到6月21号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沙捞越清真寺福利信托局清真寺管理局主任阿邦布克萨瑞·嘎德表示，这些精彩活动涵盖了宗教活动、休闲骑行、健康易跑、电子竞技、销售摊位和慈悯促销活动。他说，这次的活动放眼吸引古晋市区的儿童、青少年、妇女、成人以及清真寺和祈祷师等参与。此外，活动还设有幸运抽奖的环节，奖品丰厚，包括两份朝圣配套和两辆摩托。他今天上午在 RTM 古晋分台接受 Sorrow FM 电台采访的时候这么表示。
1: 大家好，我是

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四下午的这个时候依旧的选择了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单元。星期四下午呢，将会有齐和主持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这是一个有歌有故事的单元。当然了，歌曲呢齐和呢可以播出，但是故事呢还是需要朋友们来提供。如果呢你有任何的一些故事想要齐和呢让你在空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可以把你的故事呢分享给齐和，或者是信息给齐和，那齐和呢整理之后呢就会在节目中播出。今天下午的四点钟呢将跟大家来分享的故事呢又有哪一些呢？先来让大家有一个概念，今天先来分享的故事是第一次，这一首歌曲来自光良的歌。讲到第一次，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想到有很多，第一次考试，第一次驾车，当然还有第一次恋爱，就是我们俗称的初恋。如果人生啊是一部电影的话，那初恋啊应该是最模糊的一段画面，它没有最成熟的对白，也没有最完美的结局，却偏偏啊让人记得很久。今天呢我们将用这一个小时啊来聊一聊那一个曾经出现在青春里面的名字，那一个让你第一次知道原来啊喜欢一个人是会很紧张的。这时候啦，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初恋啊，之所以难忘，并不是因为后来没有遇见更好的人，而是因为啊，那是我们第一次为了一个人心动，第一次的失眠，第一次的期待，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舍不得。很多年以后，你可能忘记了他的电话号码，忘记了他的生日，甚至忘记了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可是你会永远的记得那一年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

Refrain 音乐小茶，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的选择了 Refrain 的频道，我是齐和。啊，马上呢为你带来的就是第一段的故事了。第一次的心动，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一代人的初恋啊。那齐和是属于这个80年代的，在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朋友圈，也没有所谓的已读不回。那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呢，就是在操场远远的看着他，然后啊假装不在意，明明啊一句话呢都没有说，却已经幻想过很多次的未来。那时候的喜欢啊很单纯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借橡皮擦就可以开心很久很久。长大以后呢，我们可以谈过很多的恋爱，可是啊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勇气。那时候呢可以为了见一个人提早半个小时到学校，现在啊却连发一条信息都会想很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3: 我要结婚了。

听完了歌曲，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了。今天主题是什么呢？初恋呢，教会我们的不是爱情。喂，那初恋教会我们的是什么呢？初恋最大的意义啊，从来不是结果，而是它让我们第一次认识自己。原来呀，自己会吃醋，会紧张，会期待，会为了一个人改变。原来喜欢一个人呢，是可以让平凡的日子发光发亮。学生时代呢，最遗憾的事情呢，不是被拒绝啊，而是连告白的勇气都没有。那听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哦。写过信，买过礼物，准备了很多话，可是却没有做到，也没有说到。一直等到毕业的那一天，看着对方呢走入人群，才发现啊，我的青春已经结束了。有时候呢，最难说出口的，恰恰就是最真的感情哦。

FI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接着呢，我们来听听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到17岁的时候呢，喜欢过一个女生，哎，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每天下午呢，阳光照进课室的时候啊，都会偷偷的看着她。后来毕业以后呢，再也没有见过，可是每次听到某一些歌，还是会想起那一张课桌。原来我们怀念的不一定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曾经勇敢喜欢人的自己。所以说，如果有一天在街角的咖啡店，在一间的奶茶店遇见你的初恋的话，你会说什么？很多人以为啊，哎，我会说很多话，其实未必。许多人或许呢，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不说，又或者只是说了一句好久不见。因为啊，时间呢已经替彼此说完了所有的故事。有一些人可以陪着你长大，但是未必能够陪你到老。这时候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歌曲《后来的我们》。

很快今天下午的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节目单元呢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就做一个小小的结尾，来聊一聊初恋这件事。初恋啊就好像一本旧课本啊，放在书架里面很多年，平时呢是不会打开，但是啊一旦打开啊，那些画面，那些笑容，那些心跳，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后来我们终于懂了，初恋啊不是人生最成功的一次感情，却往往啊是最纯粹的一次心动。初恋最美的地方呢，不是在一起，而是在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年纪里，我们曾经全心全意的爱过一个人，没有算计，没有条件，只有珍惜。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柯。下个星期四的下午四点钟，我们继续在歌里遇见人生，遇见歌曲。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沙拉越正式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第一次下降。Assalamu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德苏亚诺伊伯辛表示，团结政府领导层仍致力于维护现有共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背叛联盟政治伙伴的举措。也是西盟主席的首相指出，截至目前，政府运作保持稳定，各政党持续尊重为确保国家政治稳定所达成的共识。马来西亚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以推动我国成为先进技术和高价值制造业的区域枢纽。首相德德苏亚诺伊伯辛访问东京，达成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双方同意成立马来西亚日本人工智能平台，汇聚两国企业、初创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在人工智能、数码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合作。沙拉越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39个工业转型集群之一。数码部长郭冰星就说，位于明都鲁的转型工业集群将作为我国推荐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议程的现实平台，通过在工业环境中部署 AI、 数码孪生和自动化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他说，该集群将作为一个平台，通过整合工业转型、能源转型和数码化创新，将国家优先药物转化为可衡量的成果，同时创造新的投资、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机遇。沙巴州政府将教育发展重点放在技职教育与培训、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农业、数码科技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以及以全面提升州内教育水平。沙巴首席部长德德苏里哈吉逊诺表示，这项积极举措至关重要，目的在于确保每一位沙巴子女无论种族和背景都能获得最优质的教育机会，从而培养具备知识、良好品德及竞争力的人才。他说，沙巴将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以配合州政府提升教育卓越表现及巩固沙巴未来发展的愿景。政府将通过更务实、更有效的措施加强团结教育，包括在教育体系中融入国家原则价值观，推行体验式学习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团结部长 Dado Aron Agodagang 在脸书发文表示，这项措施是2026年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说，会议讨论了多项战略性建议和提案，以加强国家团结应对当前挑战，包括社会两极化、欧民素养不足以及数码转型对社会带来的影响。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内政部长德德苏里塞夫丁纳斯丹伊斯迈尔强调，政府绝不会在涉及海上安全、国家主权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他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主要国际航道局势持续受到关注，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海上贸易通道之一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将肩负更重大责任，确保国家海域安全，遏制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及区域稳定的跨境犯罪活动。 全国副警察总长丹苏瑞阿尤哈麦丁皮切指出，罗兴亚难民问题需要跨执法机构及相关国家共同处理，以制定全面解决方案。他说，罗兴亚难民进入我国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首先从其他机构监管的海域开始。他指出，第一层涉及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的安全管制，而警队则是整条链的最后一个接收者。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截至四月的统计数据，在我国的难民证持有者当中，有128200人是罗兴亚族。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国际新闻，联合国说，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第一次下降，尽管许多返乡地区仍不安全且局势不稳定，但更多人选择返回家园。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指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1亿178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比上一年减少了540万人。机构指出，因为战争、暴力和迫害而被逼逃离家园的人数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敦促当局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随着气候危机加剧，欧洲各国必须加强措施，更好保护民众免受极端高温影响。世卫组织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过去4年期间，欧洲已经有超过20万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疾病。他形容高温为无声的杀手，并指出，如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高温相关死亡本可以有效预防。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在上个月11号前后发放。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根据报道，沙特方面应黎巴嫩的请求做出这项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与沙特合作的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指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惠及黎巴嫩生产商与出口商。韩国总统黎在明在比利时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与俄罗斯的非法军事合作。报道指出，李在明星期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沙拉越正式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 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第一次下降。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南地北谈华语。
2: 计划书赶着交，你负责的那个部分做好了就赶紧发给我，我检查了确定没有错误就给主管发过去，别拖了，快点做。
3: 没人性，眼里心里只有工作业绩表现。
2: 干嘛呀你，东西赶着交还在那里絮絮叨叨的。
3: 是工作重要，吃饭是我这种不长进的人做的事。我问你，为什么我们给小林鉴别你不来？不过是一起吃个午饭，又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你连吃个午饭的时间也没有。
2: 经济不好，能多拿下一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一个项目可以养活我们多少员工。
3: 哼，吃了饭再做难道不行吗？
2: 去那里看小林哭啊，还是看你怎么安慰人？
3: 人家已经变得很坚强了，没哭，反倒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感谢不留他的主管，说什么主管让他成长不少。
2: 他比你成熟得多。
3: 你就是不会说话，不是刺激我就是到处得罪人。
2: 所以嘛，这样的场合你去合适？
3: 我多希望你在场。
2: 有好吃的？
3: 他呀当场吟了一首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音还拉得老长老长的，一脸悲伤失落的样子，未免尴尬。他一吟完那首诗，我就拉着大家鼓掌。
2: 搞不好人家都还没念完就让你给打断了。
3: 不会吧？
2: 他的举动可以说是长歌荡哭。
3: 对，成语长歌荡哭指用长声歌咏或用诗文来代替痛哭，借以抒发心中的悲愤，形容借歌抒情。
2: 长歌就是拉长了声音吟诵，以放声吟诵当作痛哭，多指用诗文来抒发心中的悲愤
3: 啊。我们之前谈过安步当车，死马当活马医，其中的当也是当作的意思，所以得读作第四声当。而这句成语长歌当哭的当也是当作的意思。
2: 他可以马上吟诵一首诗，可见中文造诣很高啊。
3: 人家在学校的成绩可好了，只是可惜以前在学校参与的课外活动少，所以缺乏组织大家开展活动的经验。
2: 过去的经历成就今天的自己，他在这段期间的经历也必会成为他他日的垫脚石，祝福他吧。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5: 好，今天体坛的焦点，我们自然是把目光锁定在世界杯身上，因为在稍晚一点，再过几个小时，明天凌晨三点钟，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正式的开踢，开幕礼也接踵而来。Are you ready? 做好准备了没有？我们一起来看看这48个国家队104场的比赛，直到下个月的19号，谁会是最终的赢家？好，之前我们说过很多的纷扰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出现，不过呢，最重要的比赛开踢了之后，我们现在还是要享受整个比赛的氛围跟节奏，所以明天凌晨三点钟正式的开踢首场比赛呢，将会是东道主，也就是墨西哥对垒南非队。 那么之前呢应该会有这个开幕礼，开幕礼这一次一排应该说众星云集，我们看到两个知名度最高的，包括 Shakira 这一次是这个主题曲的演唱者，他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当中也曾经是主题曲的歌手，然后呢再来就是 Blackpink 的 Lisa， 根据了解也会在美国场次的这个开幕礼当中，就稍后一点来进行的这个美国开幕式正式的在这个庆典当中亮相。而且这一次的整个比赛当中，根据了解在决赛的部分有所谓的 halftime show， 也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有类似这个美国 Super Bowl 当中的中场表演。好，明天的赛程当中我们看到除了三点钟墨西哥跟这个南非之间的对垒以外，那么 A 组当中南韩跟捷克也会在明天早上的十点钟这个时间段，好是大家要上班的时间，不过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只好顺着这个北半球也就是美国的这个时间要在凌晨时分早晨又或者上午的时间来看球。好，世界杯热已经接踵而来，我们一起来期待2026年的世界杯。另外呢，在今天早上进行的 NBA 总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尼克斯队Knicks 最后是107-106，相当的这个凶险的拿下了这第四场的比赛，形成目前3-1的局势。而当中我们看到 Anunoby 这名英国球员可是表现亮眼。New York Knicks 会不会在下一场当中就正式的封冠，我们也一起来期待。
6: Shakira,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成为首个设立世界经济论坛下的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沙拉越实施四个转型工业集群试点项目，以推动工业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沙拉越关税局在明都鲁侦破走私活动，起获总值将近730万 ringgit 的物品。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成为首个设立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倡议下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表示，位于明都鲁的集群将成为推动工业转型、能源转型以及人工智能 AI 技术应用的重要平台。该倡议不但支持2030年人工智能国家议程，也创造新的投资、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机遇。他说，这项成就使沙拉越跻身全球39个引领工业转型和能源转型的工业集群行列。明都鲁转型工业集群由沙拉越政府、数码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MyDigital 其机构旗下的马来西亚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以及相关工业业者共同合作设立。早前，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基丹斯阿邦佐卡瑞顿欧本在沙拉越转型工业集群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沙拉越今年将在明都鲁转型工业集群倡议下实施四个试点项目，以加速工业脱碳并提升本州的经济竞争力。这些项目包括智能制造运营、沙拉越碳和氢能枢纽、工业共生以及明都鲁转型工业集群人才培养。转型工业集群将作为一个平台，将工业业者、政府机构和技术合作伙伴聚集在一块，共同推动明都鲁萨马拉柱走廊的工业转型。他补充，该倡议对于维持沙拉越作为低碳州属的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也将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沙拉越也专注于发展基础设施，以支持工业转型。沙拉越将明都鲁至萨马拉柱铁路路线作为本州铁路发展计划的首阶段重点项目。该铁路将连接明都鲁港口、基督隆工业园和萨马拉柱工业园，打造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工业和物流走廊。未来的工业增长不再依赖各自独立运营的设施，相反的，它需要一个能整合能源、工业、科技、基础设施和人才的完整生态系统。他相信，这项发展将使明都鲁成为马来西亚乃至东盟地区新工业时代的领头羊之一。马来西亚今年四月的失业率上升至 3%， 较三月的 2.9% 上升 0.1%， 失业人数达51万1800人。根据大马统计局，这使到失业率再次回升至去年十月的水平。首席统计师 Datasri Dr. Mohamad Uziam Mahidin 指出，就业人数则从上个月的1680万人增加至1682万人。他说，国家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温和增长，反映国内经济发展稳定，至于劳动参与率则维持在 70.9%。 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正在拆除松埃姆索。 松安穆萨桥已加快推进这座在2023年9月坍塌的桥梁的重建工作。桥梁部分结构已拆预至地面，至于结构拆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之后才展开吊运和河道清理工作。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在官方脸书专页指出，河道清理工作预计将在2周内完成，一切取决于天气状况和工地现场的情况。该局在拆除和重建桥梁期间将另设临时改道路线，以确保河流使用者的安全。预料松安穆萨桥重建工程将于2027年4月竣工。沙拉越关税局在明都鲁展开四项不同的突击行动，成功侦破香烟和酒精饮品走私活动。沙拉越关税局局长 Dadonorizan Yaya 在明都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5月17日至19日展开的突击行动中，共起获超过720万支香烟和8109公升的酒精饮品，当中已在明都鲁梅里路某个空置仓库起获的走私香烟和酒精饮品为最大宗，涉及总值包括关税和税款在内，估计约544万 ringgit。整体来说，四项行动起获的物品总值包括关税和税款在内，估计达726万 ringgit。与此同时，沙拉越关税局也侦破一宗企图使用快递服务运送大麻至明都鲁的案件。Dadonorizan Yaya表示，在4月至5月期间的四宗不同案件中，该局共查获 4.32 公斤大麻，价值大约129660 ringgit。两名本地男子因认领相关包裹而被捕。该局相信犯罪团伙利用快递服务运送毒品，将毒品申报为商品，并使用虚假的收件人信息逃避执法单位的侦查。案件将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下接受调查。沙拉越羽毛球协会委任前马来西亚国家队和捷克国家队教练 James Chua 蔡奇豪为沙拉越羽毛球队总教练，任命从6月1日起生效。沙拉越羽毛球协会会长 Dr.3.1 Lizoman Wan Oma 表示，这项任命将有助于加强 Smash 2030长期发展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将沙拉越打造成全国羽球强州。他在声明中表示，蔡奇豪丰富的国际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有望增强沙拉越羽毛球的教练体系和整体水平。蔡奇豪此前曾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服务，并担任过捷克国家队主教练。作为总教练，他将负责沙拉越羽球的运动员培养，发掘心血和高水平竞技发展规划。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成为首个设立世界经济论坛下的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沙拉越实施四个转型工业集群试点项目，以推动工业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沙拉越关税局在明都鲁侦破走私活动，起获总值将近730万 ringgit 的物品。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 Sharifa Ajo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护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5年的今天，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与夫人倩迪哈斯马抵达古晋进行官访。他们抵达古晋机场时，受到了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及当地名流的迎接。随后，他们前往宴会厅参加了苏莱曼达兀儿子的婚礼。当天下午，首相在位于博特拉塞野的红苑美加广场综合购物中心主持了奠基仪式。此外，当晚他与夫人还受邀出席了在达麦山都旺度假村举办的晚宴。次日，首相在返回吉隆坡前飞往诗屋，在那里他为一家胶合板工厂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出席了长青集团的20周年庆典。此次访问证明了政府对沙拉越州发展的坚定承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傍晚好呀，欢迎来到下班开麦啦。希望今天的你不管工作顺不顺利，至少现在这一刻呢已经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了。如果你正在开车，记得注意路况，毕竟今天天气都不理想啊，这雨下得是陆陆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时大时小。那么如果你还在办公室奋斗的话，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呀，因为有我陪你一直就是会撑到下班。那么刚刚呢，在整理今天节目内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总会觉得最厉害的人应该是拥有着超能力，像是会飞呀，然后隐形，甚至可以穿越时空。可是当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成年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超能力的，而且是同一种，叫做明明是很累了，但是表现得没有事啊。那明明昨天晚上睡得不好，那今天呢就是会照样的开会啊，明明被工作追着跑，那见到同事还是会说一句，哎，早安啊，今天怎么样啊，吃过了吗之类的问候语哦。甚至有时候心里已经想辞职800遍了，那表面上还是能够很冷静的回答，哎，我收到了啊，等一下我就准备好就交上去，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哦。那后来发现呢，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真的是活得很轻松的，只是大家都学会了把这个疲惫给收到很好，然后继续的把今天给过完。所以如果今天的你也是真的觉得很累了，那都是很正常的，我也是很累啊，我也想不要做晚班啊，我也想躺平之类的因为呢你只是在使用你的超能力而已哦。所以呢今天下班之后真的什么都不想，好好的吃一顿丰富的晚餐，然后再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就来到小周末了。你看这星期又报销了齁，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加油吧。那接下来呢就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飞道尔的友谊长存。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是的，没错，现在送给大家的就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那听着是不是已经感受到足球盛会的热血气氛了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再次来到全球球迷面前，相信也有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关注各支球队的备战情况，也期待自己支持的球队能够一路过关斩将。那么除了透过电视转播收看精彩赛事之外呢，我们电台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可以透过 RTM Click 那随时随地的掌握世界杯的最新的动态。

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唱歌的是陈洁仪，这首歌是兄妹。来到傍晚6:39，不晓得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开始想着稍后时间你要吃什么了呢？说到吃东西，我最近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不晓得很多成年人是否都有一个这样奇怪的习惯，就是打开冰箱然后什么都不拿，就站在那里看啊，发呆一下又关起来，过了几分钟以后你会再打开一次。像我以前会一直认为哦，是不是冰箱里面会自动更新的内容，后来呢才会发现大家看的根本不是冰箱，是在找一种答案。工作累了会看一下冰箱，无聊的时候会看一下冰箱，好像只要这个冰箱的门打开啊，人生就会突然出现新的选择一样。当然最后通常什么也没有找到啦，但是站在冰箱前面发呆的几秒钟倒是让人有一种暂时暂停人生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觉得冰箱可能是成年人最便宜的一种疗愈方式，你是不用预约的，24个小时营业，而且呢这冰箱是永远都不会嫌你烦。这时候再带你来听一首很抒情的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刚刚有看了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多个地区的天气还是依旧不太稳定，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雨，所以外出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驾车的朋友更要特别留意路面湿滑以及能见度降低等等一些情况。那至于明天呢，预计下午时段仍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如果有户外活动，建议提前做好安排，并随时的留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借此机会呢，也提醒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虽然下雨的天气感觉没有那么炎热，但是身体依然会流失水分，因此呢，还是要记得适量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尤其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户外工作或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什么是儿童性侵犯？儿童性侵犯指的是一切透过武力、欺哄、讨好、物质诱惑或其他方式把儿童引进性接触，以满足侵犯者性需求的行为。所谓的性接触，可包括有身体接触的行为，但还包括没有身体接触的行为，比如言语挑逗、色情电话、裸露下体，或者丰富儿童露体。为了提升大众对儿童性侵犯的认识及警觉。

超越妇女互助协会 SWWS 有提供给家长们及教师们关于这项课题的讲座。我们也有提供儿童自身安全意识的工作坊，另外也有提供妇女及儿童的辅导热线服务。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3-804-4285 013-804-4285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sarswws.org。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加油访客。今天晚上要为你介绍这位歌手啊，我相信很多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朋友对他的声音一定不会陌生。他的歌很温柔，他的旋律很有画面感，而且最特别的就是他唱歌不像在表演，他更像在你的耳边讲故事。今天晚上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创作型歌手，童安格。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童安格从小就跟艺术很有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所以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充满着艺术的气息。后来他念的是台湾很有名的美工学校复兴商科，所以你会发现童安格跟很多偶像型的歌手不一样，他不是突然被包装出来的明星，他本身就很有创作的气质，而且年轻时候的他长得非常的斯文，戴眼镜，很像大学里的文艺青年。后来他当兵退伍之后才正式进入唱片圈，在那个年代的台湾歌坛正好开始进入创作歌手的时代，于是童安格慢慢的就被大家注意到了。

其实80年代的台湾歌坛竞争非常的厉害，那个年代有齐秦、王杰、周华健、姜育恒，这每一个啊提到的都是很强的，但是童安格有一个别人很难取代的特点，儒雅。他的歌有一种成熟男人的味道，不呐喊，不夸张，但是特别容易唱进人心。尤其1989年他推出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一张的专辑啊直接让他红遍台湾、香港、东南亚，甚至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说那个年代几乎每一家的卡带店都一定会播童安格。

听着童安格的歌，你会发现呐、有一种很特别的气氛，就是男人的孤独感。他的歌不是失恋后大哭大喊，反而像一个人深夜开车，或者是喝着咖啡，又或者站在窗边的时候慢慢唱出来的感觉。所以很多男听众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的歌很像男人不愿意说出口的情绪，包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梦开始的地方》。这一首歌当年也拿下很高的成绩哦。

在90年代可以说是童安格最巅峰的时候，他连续推出很多经典歌曲，像《叶莉亚女郎》、《花瓣雨》、《一世情缘》、《爱与哀愁》，而且那个年代很多人谈恋爱、写情书、失恋，背景音乐都是童安格，尤其《叶莉亚女郎》这首歌非常有异国感，旋律一出来，很多人立刻就认得，而且他唱歌有一种特色，很轻、很柔、很有画面，不像现在很多歌手在拼高音啊，对不对？所以童安格其实是用情绪在唱歌。

0: 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好奇，童安格有没有结婚？有的，不过童安格一直都是算比较低调的艺人，他很少把私人生活拿出来炒作，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还是停留在音乐人这件事情上。后来他曾经移居加拿大，也做过广播节目主持人，其实从这里也看得出来，他不是那种特别追求娱乐圈曝光的人，他比较像认真做音乐的人。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有些歌手会随着时代过去，但是童安格很特别，因为他的歌没有太强烈的时代限制，今天再听还是很有味道。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重新听八九十年代的华语经典歌，大家都会发现原来以前的旋律可以这么耐听，原来以前的歌词是真的在讲感情。而童安格就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音乐诗人。

没错，今天晚上这个小时我们一起回顾了童安格的音乐人生，从文艺青年到创作歌手，再到华语乐坛经典人物。他的歌没有太多的炫技，但却特别容易留在人的心里。也许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在听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你还是会想起曾经的青春。我是阿佳素佳，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最后送上童安格另外一首经典作品《一世情缘》，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在星期一的早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拜。

大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泌乳中心的泌乳顾问沈树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沙捞越政府推出了沙捞越政府所属企业政策，以加强有关企业的问责治理和绩效。将历史遗址与建筑公布现报为本地遗产区的拟议，是维护沙捞越遗产之举。

沙勒政府推出了沙勒政府所属企业政策，以加强有关企业的问责治理和绩效。沙勒总理 Dato Patin Idansri Avangjari Donobin 指出，该政策是沙勒政府的部分努力，旨在为沙勒政府所属的企业 SOE 提供必要的框架、工具和指南，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运营环境。他是在古晋举行的沙勒政府所属企业转型计划良好治理高效以及价值创造的承诺活动上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沙总理还说，该政策的批准是沙勒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成就，并将配合沙勒企业公司治理守则，以在沙勒所属企业中设定统一的治理标准。沙勒总理达鲁巴丁伊达修尔邦乔拉丁呼吁沙勒的马来裔毕业生把握机会，探索以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为基础的新经济领域，以确保他们保持相关性，并能够成为推动沙勒发展进程的先锋。沙勒总理达鲁巴丁伊达修尔邦乔瑞德诺贝也强调了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以帮助沙勒在2030年实现成为先进高收入区域的愿景。而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正是其中一项为实现上述愿景而推行的举措。沙总理是为在古晋巴杜林党示范学院举行的沙勒马来西亚马来毕业生大会 2.0 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勒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nwar Rabai 带读。沙勒旅游创业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在古晋对记者透露，沙勒在有六处历史遗址与建筑被建议公布现报为本地遗产区，此举旨在确保沙勒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古晋共有三处被建议现报公布为历史遗址与建筑，包括了古晋旧护士宿舍、位于印度街附近的日本建筑，以及沙勒旧铁路兼维修车厂的遗址。梅里方面则包括 Salem 水坝和丹中 Lobang 灯塔，另一处则是在沙拉卓的 Rani 古堡。同时 Dato Sri Arul Karim 还说，沙拉越博物馆局将在2025年已经被成功登记88件来自各方的捐赠文物，并在今年接收了39件捐赠文物，最新的其中一项捐赠为Many Anna Egan 家族所捐赠的六个传世陶罐，这些陶罐从该家族自卡里曼丹迁至卢布安杜之后，经历了六代人的保存。此外，博物馆还接收了估计已经有50年历史的 Shellfish Rostrum， 一份手写的旧版可兰经手稿。该手稿于1942年在 Carbon 购得。 Dato Sri Arul Karim 表示，明年计划举办一场展览以展示所接收的各类捐赠藏品。谈及古晋的 Brook 工业遗产博物馆， Dato Sri Arul Karim 表示，自该博物馆于4月20号正式开幕以来，截至5月31号已经录得37000多名的访客，这证明了该博物馆的建设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唯一的此类博物馆。与此同时，去年10月4号开放的 Sandbong 考古公园与 Wallace 中心截上个月已经吸引17000多名的参观者。他说，该处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许多前往 Sandbong 以及达麦地区的游客也会顺道参观上述的地点。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io Wang 表示，数字化挑战以及学校位于乡区并不是学生在学术方面表现卓越的障碍，他们的成就源于个人、教师和家长的共同承诺。他表示，目中 Mara 初级学院学生在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 SBM 中获得的成就，证明了地理位置因素并不会阻碍学生获得成就。他是在目中马拉初级学院的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 SBM 优秀生颁奖典礼以及马拉教育基金捐赠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该校的103名考生取得了 27,192.7195 的学校平均等级分数，其中的15名学生更是获得了 8A 以

0: 级以上的成绩。上乐园有一项学校基础设施升级项目顺利完成，那就是 Simon Jan 的 Kampong Gumbi 国小的行政楼与教室宿舍替换项目。该项目耗资470万令吉，属于2024年上乐园残旧学校试点计划的一部分，由上乐园公共工程局负责实施。项目的落实旨在为师生提供更加舒适、良好及安全的环境，并已在昨天正式移交给上乐园的教育局。上乐园达雅工商会 DCCI 以卡达山独审工商会 KCCI 将由6月27日到28号在古晋达雅工商会大楼前举办达雅丰收节庆典活动。上乐园达雅工商会副主席 Dr. Florence Christie 表示，这一次的庆典不仅是欢庆文化遗产，而将以更进步的方式呈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创新与青年赋权的催化剂。活动主要的内容包括了商业论坛、手工艺品的展览、社团活动，以及迎接来自多个领域的参与，为建立网络与进行合作提供了空间。他是在古今 RTM 作为一般语节目 Randall Bumansang 的嘉宾受访的时候如此表示。上乐园路交通局于周三在古晋一带展开行动，并扣押了三辆豪车。这三辆车的车辆注册证、LKM 以及保险都已经过期。扣押行动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条文所采取的措施。陆路交通局强调，车主有责任确保其车辆注册证以及保险都有效。如果未能履行这项责任，不仅违法，还可能发生事故或意外的时候，引发严重的后果。沈阳学校体育理事会荣获2026年马来西亚学校体育理事会国际象棋锦标赛的总冠军。这项为期六天的赛事昨日在梅里市圆满的结束。与此同时，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学校体育理事会赢得12岁以下男子组和15岁以下女子组的冠军。槟城学校体育理事会则夺得15岁以下男子组和18岁以下男子组的冠军。而18岁以下女子组冠军则落在森美兰学校体育理事会手中。本届锦标赛汇聚了来自全国的16支队伍，共有576名参赛者。上乐园政府推出了上乐园政府所属企业政策，以加强有关企业的问责治理和绩效。将历史遗址与建筑公布现报为本地遗产区的建议是维护上乐园遗产之举。地理位置和数字化挑战并非阻碍，向助学生有能力取得成就。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燕，早晨心。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9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为位于明都鲁的沙拉越日光洋灰厂主持了开幕仪式。这座耗资1亿3700万令吉的新工厂，坐落吉都隆工业园，距离明都鲁市区约17公里。此外，该工厂是沙拉越日光洋灰厂旗下的第二座工厂，也是该公司在首府普吉以外建立的第一座工厂。兴建该工厂旨在满足沙拉越北部及西部地区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并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质量。该项目的落实反映了公司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信心。事实上，该工厂已于前一年1998年12月建成并投入运作。在仪式上，首席部长还向沙拉越日光洋灰厂旗下的彭岭分厂颁发了 ISO 9002证书，以表彰其生产质量。此外，他也借此开幕仪式发布了沙拉越日光洋灰厂的新标志。因此，该项目预计将对沙拉越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来看看本地新闻报章的重点信息。好，今天的报章当中我们看到，根据统计局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尤其是在失业率的部分，我想我们很少关注这个数字，不过这一次看起来呢，因为整体的经济效应结合了包括说在中东发生的事故，还有油价高涨，通货膨胀的来袭，所以呢我们要看看一下对于本地的就业市场还有就业人士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那么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消息，马来西亚呢在今年四月份的失业率回升到 3.0%， 这是自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的失业率再一次回到 3.0%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一般来说，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呢，一个国家的失业率百分比呢是不可以超过 4%， 所以我国还控制得当。只不过呢，这个回升的所谓迹象呢，显示出失业的人数目前已经增加直到511800人。那么问题就是说呢，这些失业的人接下来能不能够找到工作，同时经济的来源该怎么样解决，是我想政府呢在考虑的一个问题。那虽然四月份的失业率有所上升，不过我们看到统计局也发布了，就是说呢，全国的自雇人士人数也不断的在增长，而且呢，活跃失业者的人数也有上升的迹象。所谓的活跃失业者呢，就是已经失业的人士，不过继续在找工作，而且在三个月之内就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士被列为这个行列之中。所以整个迹象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呢还是处于所谓温和的一个状况当中。大家可能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失业率，但是目前为止呢并不需要对它有太多过多的解读。好，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所谓的数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在所有的行业当中，这个制造业呢的失业率是占了最高的一个百分比，一共占了 20.3%。 那么同时呢，高学历的群体也受到了波及，文凭和学士学位的持有者呢在总失业的案例当中占了10737起，也表示说整个失业的案例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群体，它其实也涵盖了所有我们认知在传统体系当中的白领阶级，也就是握有高学历的这些人士。所以整个经济的冲击效应呢，在各个群体当中都可以见到它的一个效应存在。

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关注的是难民议题。我们看到的是联合国难民署 UNHCR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消息当中就透露说，我国目前有215,600名已经登记的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当中最多的人士是缅甸的罗兴亚人，占了193,824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惊讶。毕竟呢，我想在本周我们先少呢，就是看到所谓罗兴亚，就我的了解看到罗兴亚的踪影。不过在西马的半岛目前传出的就是罗兴亚人的聚集区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社区，而且当中呢涉及到很多可能引发社会担忧的一些问题，因此呢当地的民众也开始介入，我关注罗兴亚人目前在我国的一种生活还有留存的一种状态。那联合国难民署就表示说，我国呢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正式推行由政府主导的难民登记文件制度，用这样子系统化的一个方式呢，确保这个政府跟民间都能够掌握，就是说来到我国的难民他们的身份资料，同时呢对他们的这个管理甚至福利呢也能够有所切入。那近期呢，包括在昨天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就看到在雪兰莪一带就是有这个记者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就发现说，有罗兴亚人非法建立起来的一个祖屋，那同时呢也有他们所谓的一个聚集区。这个聚集区里面呢看似是有一排一排的这个房子所组建起来，那么当中有一个小社区，甚至有一个学校，由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来负责管理。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隐忧就是说，在当地因为呢这些罗兴亚人有饲养所谓的这个一些动物然后同时看似呢也是有在经就是在经营一些经济活动，因此呢对于当地的民众造成一定的困扰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便，而且他们的人数呢不断的在增加，这个呢也引起当地的人的一个担忧，就是未来一旦人数增加了之后会不会有利益冲突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政府包括说警方跟相关的单位也已经介入来了解此事，也表示说需要各方的合作，如果说要严正看待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比如说由多方的这个合作然后呢探讨整个问题的根源，才能够了解说为什么他们能够非法居住在那边，而且同时他们的来历是不是已经经过政府的核实，而且拥有合法的身份能够留在我国。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昨天在这个组织的主席带领之下，到了吉隆坡国际机场就是 KLIA 进行突击式的检查或者是访问吧，但是这个突击式的访问后来只是根据这个主席的说法呢，只是半突击的一个方式，因为基于安全考量，有一些所谓的区域他们是没有办法可以亲眼视察因为安保的这个关系各种的顾虑因此呢，他们只能把重点放在就是 KIA 当中一直所令人并购的问题，尤其是这个 Aerotrain 也就是接驳电车以及行李输送带这两个议题上面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实际的运作跟问题在哪里，那么同时呢到了国会之后呢也可以针对这方面来进行讨论。另外我们看到呢，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表示说针对国防部此前就是原本已经跟挪威购买了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但是后来呢，因为挪威政府基于所谓的国安考量，然后呢限制输出他们所谓的军事科技，那么因此这个交易呢就类似形成了所谓中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国防部也表示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存在所以我国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呢，针对此事也展开了调查，而且呢他们表示在接下来会传召国防部针对这件事情来进行说明，也就是呢这件事情后续如何，那么将这个所谓的一个交易被取消了之后，剩余的一些退款或者是已经付出的就是相关的一个金额该怎么样做出回收的动作，都将会是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想要厘清的方向。

好，来了解一下本周的相关消息。我们看到的是本周的总理就表示说，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沙财政司下的这个公司还有法定机构相关的公司，在这些公司的股息都有明显的上升。在财政司之下的这个公司这个股息宣告增长了 58%， 而法定机构相关公司的股息也增加了 44%。简单来说这些直接或者是间接跟本州政府有关系的这些公司都在他们的营运当中获利，那么这个利润呢也相当的令人满意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上升幅度，那么根据总理表示说未来呢沙劳越政府呢就是会透过这种所谓规定的一种方式，要求这些公司呢对于州内的各大发展项目都做出经济上面的一个贡献，确保说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到州内的各种建设当中。那么在州内国企转型计划的第一阶段当中，沙财政司已经对36个实体，包括17个法定机构和19家的关联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评估。那么未来呢，我想州政府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能够独立的运行。那以现在来说呢，大部分的公司他们的营运的整个资金都是透过州政府的这个拨款来运作。那么未来如果说他们能够实现所谓的经济独立，然后呢透过自己赚钱的一个方式再投入到投资当中运作当中，那么这个就可以省掉了州政府的相关的拨款，然后呢让更多的钱投入到州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对于广乏的民众会有更好的一种效应。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指示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RTM 举办2026世界杯开幕观赛活动，与民共享足球热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dasriana Ibrahim 表示，必须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因为预防措施和早期部署是应对极端天气的最佳防线。首相指出，这个共识是在昨天召开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达成的。会议审议了气象局关于厄尔尼诺现象对国家影响的汇报。首相说，会议也同意气象局立即加强宣传工作，并且前往各州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协调举办交流说明会，向各州政府汇报厄尔尼诺现象，以确保各州能够尽早做好准备。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表示，鉴于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持续到明年年中，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已经针对这件事做出决定。另外，气象局也已经启动多项的应对措施，包括24小时天气监测、发布天气预警、制定火灾风险等级系统，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展开人工降雨作业。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将研究全国合作社运动提成的八项建议，并且在完成评估之后提交财政部，作为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依据。副部长 Dadumoma Alamin 表示，这项建议是在2027年马来西亚合作社财政预算案咨询大会上提出，部门首先在内部进行深入讨论和完善，以确保每一项建议都具备充分而且有力的依据。他说，企合部将进一步完善所有已经提出的建议，包括所申请的5亿 Ringgit 基金，之后再交给财政部审议。尽管许多人认为麻风病已经绝迹，不会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吉兰丹州去年仍然录得八宗新的病例，显示该疾病仍然存在社区之中。吉兰丹卫生局局长 Dr. Mohamed Osman Yaqo 表示，去年州内新增的八宗病例相当于每10万人当中

0: 人 11.5 宗。他指出，截至去年，全国仍然有516名麻风病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患病率是每一万人 0.15 宗。至于吉兰丹州，患病率是每一万人 0.06 宗，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定的每一万人少于一宗病例的消除目标。换个焦点，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热潮席卷全国，位于吉隆坡昂克萨普瑞媒体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观赛活动吸引众多的媒体从业员、赞助商、业界人士以及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项全球体育盛事的精彩时刻。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总监 Ashraf Ismail 表示，这项活动不仅拉近了广播机构和观众之间的联系，也为全民提供一个共同热爱足球而凝聚在一起的平台。他说，随着2026年世界杯正式开赛，昂克萨普瑞媒体城洋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许多民众特地前来参与活动，共同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激情和欢乐。
1: Saya mengucapkan jutaan terima kasih lah kepada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entiasa kuat memberi sokongan, dukungan yang teguh kepada RTM, kepada Unified TV dan juga syarikat-syarikat telco kita yang memahami kehendak utama rakyat Malaysia untuk kita bawa World Cup 2026 ini.
0: 总监感谢全国人民长期以来对 RTM、Unified TV 以及各个合作伙伴的支持，并且表示，各方携手合作正是为了满足我国人民观赏世界杯期待，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共享这场全球体育盛事。活动现场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互动节目，包括360度摄影体验、街头足球赛、美食餐车、游戏以及有奖问答等等，为观众带来精彩的体验。此外，这次活动也现场直播世界杯开幕仪式以及墨西哥对垒南非的揭幕战。出席这项活动的有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墨西哥驻马来西亚大使卡姆布扎诺以及南非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代办马赛克。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序幕赛以2-0战胜南非。两支球队在这次比赛总共有三个人领红牌被逐出场，包括主队后卫施萨蒙迪斯以及客军中场耶耶薛杜利和薛华尼，写下世界杯有史以来的揭幕战单场最多红牌纪录。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取消原定打击伊朗的行动，并且说美国即将和伊朗签署一项协议，导致油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星期四大幅收高，道琼斯指数上涨 929.97 点，涨幅是 1.86%， 报 58.7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640.16 点，涨幅是 2.54%， 报 25809.6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30 点，涨幅是 1.75%， 报 7394.29 点。另一方面，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1号收于 10303.88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9.07 点。国际油价，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这引发市场押注这场战争即将结束，油价下跌到4月以来最低水平。7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 2.6%， 报每桶 87.71 美元。8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下跌 2.9%， 报每桶 90.38 美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一项和伊朗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并且预计双方最早会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美国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关和伊朗的和解协议，他提到双方可能在文件最终敲定之后在欧洲签署协议。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将同意

远不会拥有或者是购买核武器。针对特朗普所宣布的结束战争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还没有就这项协议做出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处在关闭状态。他说，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个船只必须保持谨慎。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行。该部说，已经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没有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都可以使用这些航道。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没有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运作。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苏丹中部北克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RTM 举办2026世界杯开幕观赛活动，与民共享足球热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是周五，6月12号，我们来看看一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大部分的省份都会出现阴天或下雨的情况，除了西连、石梧还有林梦。那么来到了下午，直到傍晚，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有雷雨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今天浪高1.1到1.5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20到3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3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世界杯终于开踢，我们在今天凌晨3点钟，这个开幕式之后迎来了首场的比赛。这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墨西哥跟南非，最后呢，墨西哥是打破了他们在过去揭幕战当中不胜的这样子的一个魔咒，成功的拿下了2-0的胜利。好，我想这一届的世界杯在众多纷扰之中哦，终于正式的开踢啊，对于球迷来说还是相当兴奋的这个事情哦。这个夏天我们至少有球赛可以看哦，这一个月里面，我想还是生活当中可以期待一些惊喜的出现哦。虽然说这一次这个 FIFA 的主席也就是因凡蒂诺，其实受到了多方的指责哦，包括在比赛开踢之前的一个记者会当中，很多人问到了移民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一名索马里的这个裁判是没有办法入境来到美加墨，那么同时呢，伊朗的整支球队部分当中的这个球员其实呢相关的落地签证也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很多的议题围绕在美国政府是不是过多参与到 FIFA 在这一届世界杯的决策当中这个更多的消息我会在下周一的体坛周报当中跟大家一一的分析。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更需要 FIFA 还是 FIFA 更加的需要美加墨呢？好，今天凌晨其实在1:30左右就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所谓的开幕模式，然后呢大家重磅期待的当然是 Shakira 的一个表演我们也看到了在文化表演的这个部分墨西哥的原住民也来到了这个球场中央来进行了表演，而且呢这个巨大的这个金杯也就是大力神杯呢也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我想大家如果回看就是在今天凌晨没办法看比赛或者是看相关的这个直播的话，可以回看一下画面，包括说墨西哥最著名的其中一名女演员萨玛哈耶其实也跟因凡蒂诺出现在整个开幕式当中，一起呢正式的把这个大力神杯给端出来。那么这一次的开幕礼我想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墨西哥的 Azteca 球员就是球场里面来进行，同时我们看到在美国场次跟加拿大的场次呢也会有当地的这个开幕式来进行齁。所以在美国的开幕式有什么样的看点呢？我想我没记错的话齁，应该是在今早大概6点多左右的时候呢，美国式的这个应该是明天对不起，应该是明天13号，因为将会配合美国的第一场球赛来进行。所以美国式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将会是 Blackpink 的 Lisa会是表演嘉宾。所以如果你是所谓的韩流的这个狂粉的话，我想对 Blackpink Lisa 这一次的演出应该不会错过。好，墨西哥在今天的揭幕战当中2-0拿下了南非，打破了他们多年以来在整个开幕战当中揭幕战没有办法取胜这样子的一个魔咒。为大家科普一下，墨西哥其实在1970年跟1986年都办过这个世界杯，而这一次是第三次办世界杯。这个 Azteca 球场呢实际上也是办过世界杯最多场次的这个球场，包括比利就是巴西的比利曾经在这里捧杯，那么同时呢马拉多纳在1986年的这个所谓的上帝之手事件也在这个球场出现。好，下一个场次将会是 A 组的南韩对垒捷克队，时间将会在10点钟，所以大概在2小时半以后我们会迎来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 好，除了这一整个月当中我们会关注世界杯以外， NBA 的整个系列赛当中的总决赛也在进行当中。昨天我们看到了马刺在领先的一个状况之下，后来是被 Knicks 给逼平，而且呢反超。Knicks 呢最后是把107-106一分之差拿下了第四场的比赛，把系列赛目前3-1的优势扩张然后呢已经拿到了赛点，也就是呢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只要再取胜就能够得到梦寐以求的总冠军。昨天的比赛结束了之后，我们知道 Wemby 也就是马刺队的这个外星人在回返酒店的这个途中竟然是遭到了球迷的恶意对待有人向他投掷了一些物品包括了鸡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一个报道。那么 Wemby 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这一次马刺能够重夺 NBA 总冠军最重要的一个功臣之一。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我想球迷可能相当气愤的是马刺在领先29分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后竟然被尼克斯给反超。好，来临的周末我们看看赛车运动当中呢， F1 将会来到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比赛，那么时间是在6月14号，也就是周日的晚间9点钟，我们一起来欢呼这一届的世界杯，同时也关注其他运动项目的相关赛事。

0: 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讯息。好，首先看到的是 Udusan Malaysia。 Udusan Malaysia 关注的是我国的食安问题，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动荡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我们的稻米自给率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有战事出现的时候啊，我想粮食的供应包括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齁，首先是价格上涨，那么之后呢可能会有所谓的供应短缺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跟整个国安甚至社会的这个稳定有极大的关系。那么根据了解呢，我国在近几年之中这个稻米的自给率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存在，那这一再证明说我国的稻米生产量是并不足以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需要大量依靠进口齁来满足本地民众的这个口欲。再来，Udusan Malaysia也关注，就是近期在中东的局势又有所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金价呢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又进一步的缩水。那么根据所谓这个经济分析员的这个表示呢，这一次所以发生战乱，一般上有这个战况发生的话，那么金价因为是保值的这个产物，所以它就会有这个上升的一个空间在价值方面，但这一次却是下跌，主要的原因是通膨的压力可能导致说美国的央行会继续的升息齁。那么升息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会让大家看到说美国的这个债券齁更加的具有吸引力。因此呢投资者就会将更多的目光转移到美国的债券市场上，而引发说金价下跌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国内政治方面，乌都萨马来西亚关注的是在国盟当中土团跟这个一党之间的关系。那么此前呢已经传出说两党不和，但是继续留在同一个阵营之下，那么之后呢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互动，那么谁将会领军整个土团呢整个国盟呢实际上就是接下来在面对选举当中大家考虑的焦点，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森州跟柔佛州的这个州选。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份马来报章，也就是 Berita Harian， 关注的是刚刚在几个小时以前正式开踢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礼，还有呢揭幕战，也就是墨西哥对垒南非的这场比赛当中，Quinones 跟 Jimenez 成功的帮墨西哥打入了两球，所以2-0拿下了首场胜利，全取三分。再来我们看到 Berita Harian 也关注就是罗夏亚人目前尤其在西马半岛人口的这个数量跟他们生活的状况。那么根据了解，包括在中文报当中也有报道齁，目前在雪兰一州一带某一个小村落当中有所谓的罗兴亚人聚集地，而且呢他们占用了一些就是违法占用了某些土地齁来建造临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这个引发当地的社群跟相关的单位的关注，甚至现在呢这个警方也会开始介入调查齁，那么需要各方的这个合作来了解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而且呢这些罗兴亚人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合法的难民身份留在我国。好，再来我们看看的是英文报，也就是星报。星报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柔佛州州选。那么在这一届的柔佛州州选当中，我们看到在今天星报的报道他专注的是在原本是在国盟旗下的这个土团跟一党之间的分分合合。那么一党跟土团传出了 就是理念不合，然后彼此不咬弦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但是还同属一个阵营啊，一种比较奇怪的一种合作模式之下，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柔佛州选区当中，其实带着一定的风险，就是原本可能能够拿下的这个席位，或至少现在拥有的席位，能够保留的席位，或许呢啊，在来届的这个柔佛州选举当中，都有可能会有全军覆没的一个情况出现。再来，新报也关注哦，就是当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屋主都会把房子出租，那么出租了之后，如果房子被怀疑从事一些非法的活动，比如说一些掏金的活动哈，或者是一些非法的这个勾当的话，那么这可能是租客的行径哈，但是屋主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呢？在新报当中也有巨大的这个争议跟报道。那么根据了解呢，透过监视器的这个画面来佐证，如果发现说屋主经常到访这个出租的这个单位，那么同时呢，就是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说他们也涉及其中的案件的话，相关的屋主是可以被提控的。新报同时也关注这一届的世界杯，还有呢目前美伊之间战况的一个延续。最后我们看看 Malay Mail 马来邮报这份英文报章当中关注的是消费者的权益，包括说目前有很多的这个购物平台当中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付费的服务啊，包括说所谓的 pay later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当中是不是能够确保说消费者在得到他们心意的物品，然后同时呢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是合理的而且合法的在今天的英文新报当中都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同时 Malay Mail 也就是马来邮报也关注全球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我国的药品供应量是不是充足而且能够持续性，同时 Malay Mail 也关注就是马币目前的形势跟走势。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授予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更多权力，使反贪会成为一个可以信赖和受到尊敬的机构，毫不妥协地铲除贪污。首相昨天在布城接受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的拜会时这么表示。霹雳州政府将继续监控州内任何和罗兴亚人有关的活动，努力保障公共安全。州务大臣 Dato Sri Sarani Mohammad 说，州内大多数的罗兴亚人居住在曼荣，他们有许多人都佩戴由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颁发的徽章。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截至今年2月，我国共有193824名的罗兴亚难民。环境局快速采取行动，调查涉媒早前盛传有关柔佛州巴西古当一带的工业区11号上午出现橙色烟雾的事件。在上午9点45分左右接获投报之后，环境局已经派出人员前往现场监测、调查和评估。根据环境局发布的声明，当局在加兰克鲁利一带巡逻的时候，发现当地已经没有再冒出橙色的烟雾。一艘渔船日前在登嘉楼甘马晚海域遭遇风暴之后翻覆，造成两名渔民失踪，另一名渔民获救，当局已经展开搜救行动。甘马晚景区主任 Mama Razi Rosli 表示，事故发生在星期三凌晨，地点距离甘马晚海岸大约 27.9 海里。涉事渔船在星期二上午11点30分出海，期间相信因为遭遇恶劣天气和风暴而翻覆。国际消息，发生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出赛世界杯的足球队星期四获准入境美国。在入境前，美国要求球队队员隔离21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球队将以休斯顿作为基地参加比赛，并且在6月17号迎战葡萄牙进行 K 组的第一场比赛，之后将在6月23号前往墨西哥对垒哥伦比亚，6月28号则在亚特兰大迎战乌兹别克斯坦。美国纽约警方星期四表示， NBA 篮球总决赛第四场比赛期间发生骚乱事件，56人被拘留。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